0: 作为旅货殊荣的财务管理机构，渣打银行证券提供最广泛的财富管理和产品，满足任何投资需求。我们的持牌团队将通过我行广泛的投资产品，帮助您增加财富，并全程为您提供支持。您还可以使用我行的工具和平台，如互动基金库和 SC Money Insight 播客，让您更好地了解市场。我行的 SC 手机应用程序也可以让您随时随地关注您的投资和财务进展。我行有较低的入门投资，因此投资渣打证券是可以实现的。更多详情请致电2658000或浏览 sc.com/bn， 与我们获得殊荣的财富经历，一起开启您的投资之旅。
1: Standard Chartered, here for good。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文莱注册会计师协会学院院长陈海韵。在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向每一位站在教育岗位上的老师致以最诚挚的敬意与祝福。教育从来不只是把知识传授给下一代，老师真正留下的往往不是课本上的某一道题、某一个公式，而是在学生成长的过程中教会他们如何思考、如何判断、如何面对选择，也教会他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依然愿意坚持。尤其在今天这个变化越来越快的时代，知识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科技、人工智能以及新的学习方式都在改变我们熟悉的教育环境，但我始终相信有一些东西是科技无法完全取代的，那就是一位老师对学生的理解、一份耐心的陪伴，以及在学生还没有看见自己的可能性之前愿意先相信他、鼓励他的那份心。作为会计专业教育工作者，我对这一点尤其有感触。会计教我们如何记录数字、分析数据、理解财务，但真正的专业教育更重要的是让一个人明白，数字背后代表的是责任，专业背后代表的是诚信，而每一次判断都可能影响一个企业、一个家庭，甚至整个社会。所以教育的意义不只是培养一个会做事的人，更是培养一个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做、为什么要做以及应该如何负责任地把事情做好的人。而这样的价值观需要一代又一代教育工作者用自己的言行去传承。今天我们也许已经记不起许多老师在课堂上讲过的每一句话，但我们往往会记得在自己迷茫的时候曾经有一位老

只告诉我们，你可以再试一次。我们也会记得，在犯错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没有急着否定我们，而是给我们机会重新开始。这些看似平凡的时刻，可能正是教育最深远的力量。因此，在2026年教师节，我想对所有老师说，谢谢您，不只是教会我们知识，更教会我们做人。谢谢您，不只是陪伴学生走过一段校园时光，更是在他们人生的重要阶段留下了一盏灯、一句话以及一份继续向前的勇气。愿每一位老师在培育学生的同时，也被这个社会看见、理解与珍惜。最后，我请代表文莱注册会计师协会学院向全国所有辛勤耕耘、默默付出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祝大家教师节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也愿您始终保有教育的初心与热忱。谢谢每一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在这周三将会就是进行的是全国教师节的庆典，到时候本台也会带来相关的现场实况，敬请您留意收听。在此要祝贺全国教师们和教育工作者们，祝福大家教师节快乐。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网络歌手 NENN 的这位网络歌手所演唱的《他不懂》。

待会在5:30将是本台的华语声的播报时间。我们今天为时3个小时的节目，将陪伴您一直到晚间7点钟为止。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待会将会有音乐走廊的环节与您分享好听的抒情音乐。而在待会傍晚6:17将是本公穆斯林进行黄昏祈祷的时间。本台也会在傍晚6:45为您转播苏拉写的经文。我们今天为13个小时的9:59缤纷资讯站，将会陪伴您一直到晚间7点钟为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为您选播蔡恩宇的歌曲，一首2021年的《四季与你》。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由方慕涵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皇太子殿下亲临观看2026-2027赛季马来西亚足总杯八强赛 DPMMFC 对阵 Kuala Lumpur City FC 的球赛。皇太子和太子妃亲临观看2026年第四届 A1 PPE 校际篮球锦标赛决赛。卫生部将继续关注推动健康老龄化，提高公众对失智症的认识，鼓励提早发现和评估，以及加强个人为中心的持续护理。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的是国内新闻。首相署高级部长皇太子殿下 Duli 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engiran Muda Mahkota Pengiran Muda Haji Al-Muttadi Bila Ibni Kebawa Duli Yang Maha Mulia Paduka Seri Baginda Sultan Haji Hasanah Bolkiah Mu'izzuddin Wadaulah 昨晚亲临观看2026-2027赛季马来西亚足总杯八强赛DPMMFC 对阵 Kuala Lumpur City FC 的球赛在 Hasanah Bolkiah 国家体育场举行。陪同观赛的有皇太子殿下的胞弟首相署部长 Duli 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engiran Muda Abdul Malik 王子。恭迎皇太子殿下莅临的是文化青年及体育部长 Yang Berhormat Pengiran Datuk Seri Setia Shamhari bin Pengiran Datuk Paduka Haji Mustafa。双方在首回合比赛最终以3-3握手言和，次回合比赛定于10月11日在吉隆坡蕉莱足球场举行。首相署高级部长皇太子殿下 Duli 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engiran Muda Mahkota Pengiran Muda Haji Al-Muttadi Bila Ibni Kebawa Duli Yang Maha Mulia Paduka Seri Baginda Sultan Haji Hasanah Bolkiah Mu'izzuddin Wadaulah 与太子妃殿下 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engiran Anak Isteri Pengiran Anak Sarah Binti Pengiran Haji Saleh Abrahman 日前傍晚亲临 Gadong Batu Besurat 的文莱篮球协会球场观看2026年第四届 A1 PPE 校际篮球锦标赛的决赛。陪同出席观看球赛的还有皇太子的子女们 Yang Teramat Mulia Pengiran Muda Abdul Muntakim Yang Teramat Mulia Pengiran Muda Muhammad Aiman 和 Yang Teramat Mulia Pengiran Anak Fatima Azzara Raihanul Bolkiah。皇太子殿下的女儿 Yang Teramat Mulia Pengiran Anak Munira Madul Bolkiah 也参加了女子组比赛，代表文莱国际学校参赛。比赛最终结果是文莱国际学校以39-70不敌 Jerudong 国际学校。凭借上述比赛结果， JIS 夺得女子组冠军， ISB 获得亚军，私事中华中学则获得季军。男子组方面 ,JIS 同样夺得冠军 ,ISB 获得亚军，私事中华学校位列第三。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第四届 A1 PPE 校际篮球锦标赛颁奖典礼于昨晚举行。太子妃殿下 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engiran Anak Isteri Pengiran Anak Sara 亲临颁奖。陪同出席的还有皇太子的女儿 Yang Teramat Mulia Pengiran Anak Fatima Azzara Raihanul Bolkiah。此次锦标赛是由文莱篮球协会主办，并获得教育部课外教育局支持。84名文莱学生将于2026-2027学年前往埃及阿拉伯共和国艾兹哈尔大学以及 Ma'ahat Qiraat Shoubra 继续深造。首批学生团由41名学生组成，于昨天下午启程离开。宗教署部长 Yang Berhormat Pengiran Datuk Seri Setia Haji Muhammad Dashim bin Pengiran Haji Hassan 亲临文莱国际机场为出国升学的学生送行。 在84名学生当中，一人获得苏丹学者奖学金，由雅亚三 Sultan Haji Hassan Bolkiah 基金会提供。两人获得国防部的奖学金，16人获得宗教事务部通过伊斯兰研究局提供的奖学金，另外有65人为自费学生。卫生部将继续关注推动健康老龄化，提高公众对失智症的认识，鼓励提早发现和评估，以及加强个人为中心的持续护理。不过，卫生部长强调，这些工作不能仅依靠医疗卫生领域来落实，也需要政府机构、教育机构、非政府组织、私人机构、社区领袖、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配合。卫生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Isham bin Haji Jaafar 在配合2026年世界阿兹海默病日发表的献词中强调了此事。卫生部长表示，有估计显示到2050年，我国失智症患者人数可能增加至 365%， 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看待该问题，并重视以及早检查、预防和控制，以降低患上失智症的风险。配合建设包容以及老年友好社会的目标，以及2026年世界失智症日，卫生部长呼吁社会各阶层采取多项重要举措，包括提高对失智症早期症状的认识，以及早向医疗专业人员进行检查。今年世界失智症日的主题是越早知道越能采取行动，失智症诊断意义重大。文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主办文莱中国美食节，促进双边关系和文化交流。为配合两国建交35周年庆祝活动的美食节，于昨天在 Mangis 购物中心正式开幕。出席者包括国家立法会议员们 Yang Berhormat Bihin Orang Kaya Indra Balawan Datuk Seri Setia Awang Haji Suyoi Bin Haji Osman 以及 Yang Berhormat Lau Haudek。 此次美食节是中国驻文莱大使馆、文莱中国友好协会和中国国际传播中心联合主办。美食节重点呈现多种来自北京的特色美食，并将持续举行至9月27日。中国驻我国后任特命全权大使陈少春阁下也出席了有关活动。新闻局通过国家事务以及社区部门爱国单位开办第二次文莱国家公民意识课程，课程开幕仪式于今早在新闻局附属大楼举行。新闻局代理局长 Dayang Sastra Sarini Binti Haji Julaini 出席并主持开幕。本次课程一共有20人参加，包括来自教育部、宗教事务部、Yayasan Sultan Haji Hasan Bolkiah 基金会的大学毕业生和大学生，以及来自本地高等教育机构和在相关部门实习的大学生。为期5天的课程持续至9月26日。成立 Mukim Barakas B 咨询委员会，旨在通过协商合作、团结一致以及履行社会责任的精神，加强社区参与 Mukim 的发展。成立 Mukim 咨询委员会的会议于今早在 Kampung Sungai Akar Rashida Saadatul Bolkiah 清真寺举行，34人出席会议。此会议是加强 Mukim 咨询委员会作用的重要一步，使其成为促进协商合作以及推动 Mukim 层面社区发展的平台。宗教事务部通过 Mabims 古兰经学习以及传播中心通知，1448年伊斯兰全国古兰经背诵以及理解比赛初赛将举行5天，从明日起至9月29日。初赛将在斯里巴加湾市翁森病公寓大楼的 Mabims 古兰经学习以及传播中心举行。更多信息可在办公时间内拨通 Mabims 古兰经学习以及传播中心的电话22375 12询问。据报道， 一名患有自闭症的本地男子离家出走。这名男子叫 Mohammad Zulfadli Safwan bin Haji Abdul Rahman， 现年37岁，身份证号码为01036538。任何关于这名男子的下落，请联系 Barakas 警察局，拨电至233-0412，或拨打警方紧急求助热线993，或前往附近警察局报案。截至今天下午4点，国内全国四个县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如下：文莱莫拉县85点，马来义县77点，都东县85点，以及等不动县80点。发展部环境公园及休闲局将持续监测空气质量，并不时发布 PSI 的最新数据。Kuala Belait Sungai Duhon 轻工业区目前正在加紧进行水管紧急维修工作，受影响的地区包括 Kuala Belait Sungai Duhon 工业区以及周边地区，可能会出现供水中断或水压偏低的情况。如需水槽车供水，请拨打达鲁斯兰热线123。邦尔普尼公路部分路段双向车道将暂时关闭，以进行道路维修工程。维修工程将于明天上午7点开始，具体时间依据天气情况。当局提醒道路使用者时刻保持谨慎，并遵守道路交通指示牌和规定的限制车速。接着关注国际新闻，猛烈台风今天正逼近日本太平洋海岸，为关东地区和日本东部其他地区带来暴雨、强风，并大幅增加山体滑坡风险。日本气象厅警告，随着台风杜鹃预计于当天稍晚时段掠过东京大都会区附近，当地天气情况可能迅速恶化。有关当局警告称，关东和日本中部地区可能形成线状降水带，这将大幅增加山洪和其他与降雨相关灾害的风险。印度尼西亚搜救机构表示，当局于周末在爪哇海沉没的一艘客船残骸中再发现一名遇难者遗体。客船 Virgo Transport 8 事发时载有将近250人。由于恶劣天气发生倾覆事故，上述客船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驱往南加里曼丹省班贾尔马辛。截至目前，当局确认有9人遇难，超过100人获救，同时仍有126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正在积极进行中。韩国总统李在明强调，韩国不会向中东地区部署军事资产，因为如果实施该行动，这将使首尔卷入地区冲突危机。韩国总统还表示，政府正在研究相关措施，以便在确保该地区商业航运通道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韩国也必须采取与其他国家类似的最低限度措施，如保护商业航运、原油供应运输以及其他人民的安全。美国与中国官员在纽约举行会谈，讨论的重点包括贸易以及人工智能 AI 课题。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美中双方的会谈取得成功。贝森特在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结束会谈后向记者表示，双方同意举行会谈后续会谈，但没有透露更多的详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这次会谈将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本周四举行的会晤奠定基础。 最后关注体育新闻，朗姆尼队夺得第三届全国五公开五人制足球锦标赛冠军，赛事是由都东县 Mukim Kuriam 咨询委员会主办，昨天下午在都东县 Kuriam 小学球场举行决赛，都东县代县长 Awang Haji Muhammad Sufian bin Haji Basri 主持颁奖。新闻结束之前，在重报新闻体要：皇太子殿下亲临观看2026-2027赛季马来西亚足总杯八强赛 ，DPMMFC 对阵 Kuala Lumpur City FC 的球赛。皇太子和太子妃亲临观看2026年第四届 A1 PPE 校际篮球锦标赛决赛。卫生部将继续关注推动健康老龄化，提高公众对失智症的认识，鼓励提高发现和评估，以及加强个人为中心的持续护理。新闻报告完毕，以上的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沈丽俊编译。萨拉姆巴哈亚。
2: 本台下一期的华语新闻就要在明天早上10点钟为您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一首本地教师节的歌曲 Jasamu Derbatri 在此祝贺全国教师们和教育工作者们，祝福大家教师节快乐。

各位老师，各位教育工作者，大家好，我是文莱中华中学的代校长杜秀颖。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向文莱每一位辛勤耕耘在教育岗位上的老师说一声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教育是一条需要耐心、爱心和坚持的道路，我们每天面对不同的学生和挑战，也许有时候会感到疲惫，但请相信，我们今天付出的每一份心力都可能改变一个孩子的未来。古语说，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教育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不一定马上看到成果，但一句鼓励，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在学

0: 学生心中留下深远的影响。时代不断改变，教育也在不断前进，我们要持续学习，拥抱新的方法和科技，但最重要的初心始终不变，用心教书，用爱育人。愿我们继续携手同行，相互支持，相信教育的力量，为下一代点亮希望。最后，祝文莱每一位老师和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桃李满天下。谢谢大家。
1: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2: 文莱第36届全国教师节庆典将于9月23日星期三在 Bragas 的国际会议中心大礼堂举行。今年的主题是重新认识教育，共创充满活力的未来。届时，文莱广播电台的 National FM 将于上午8:50带来马来文完整报道，宜兰 FM 将于8:30带来英文报道，文广中文台也将于上午约9:15带来完整的中文报道。民众也可通过文莱广播电视台的电视频道 RTB Perdana 和 RTB Suma Indra 以及 RTB Go 的 Go Live 平台收看现场直播。敬请留意相关报道及现场直播。值此全国教师节之际，谨祝全国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们教师节快乐。

0: 嗨，你好吗？
1: 人的一天里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情绪，
0: 伤心的，

0: 思念的。
1: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
0: 烦恼的。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
3: 开心的。
4: 有有有有，让开心先过，装完向上，搜寻好结果。
0: FM 九十五点九及九十六点九，点亮你的早晨，
3: 温暖你的午后。
0: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5: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好心情。
6: 时间来到了傍晚六点钟，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9缤纷资讯站。你好，我是博欣。相信很多的朋友们都可能在回家的路上，而有的还在办公室里加班，没有关系。如果说还在加班的话，加油，别放弃，因为毕竟啊，我们每一次加班都是为了我们的梦想，为了更靠近我们的理想，更靠近一步。所以在这里要呼吁大家，不妨请您记得，就是当我们在努力的时候，请您记得每一份努力都要有一个目标，要不然的话，我们的努力就会被浪费了。如果说您本身觉得说很疲惫的话，不妨休息个五到十分钟再继续努力加班，没有关系的，因为毕竟啊，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接下来为您全部的歌曲，孙盛希的歌曲《自我愈合》（Self Recovery）。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中校友会的林敬义。值此教师节，我谨代表文中校友会，向全国每一位坚守教育岗位的教师，以及所有曾经为学生成长付出心力的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的敬意与祝福。教师是一份专业，也是一份长期承担社会责任的工作。在过去，学校可能是学生获取知识最主要的场所，但今天随着资讯科技、数码媒体以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知识本身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取得。当年老师要求我们把事情做好，也许我们只是觉得那是一项要求，多年以后才明白，那其实是在培养我们对工作的态度。当年老师要求我们遵守纪律，也许我们认为那只是校规。走入社会以后，我真正决定一个人能否被信任，往往就是这些看似简单的原则。因此，教师的影响并不会随着学生毕业而结束，教育的成果也不一定能够在短时间内衡量，有些影响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以后我们才真正看见。今天我们庆祝教师节，也是在提醒社会，教育从不只是学校的事情。一个重视教育的社会，需要学校、家庭、社区、校友以及社会各界共同承担责任，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作为文中校友，我们尤其珍惜这一份跨越世代的师生情谊，因为一所学校真正能够延续下去的，不只是建筑和校舍，更重要的是说，是他所承担的，是他所传承的教育精神，以及一代又一代师生共同建立起来的价值。在这个特别日子里，我谨代表文中校友，再次向所有教师说一声，感谢您的专业、坚持与付出。愿我们不仅在教师节向老师表达感谢，更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以尊重教育、支持教育和实践良好价值的方式。祝愿所有教育工作者教师节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大家。

一首 Angela 张韶涵的歌曲，一首2012年的《有形的翅膀》。时间来到了傍晚6:1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9缤纷资讯站。大家傍晚好，我是博欣。待会在傍晚6:17将是本国穆斯林进行黄昏祈祷的时间，而且待会在傍晚6:45将会为您转播水润阿喜的经文。在为您播出经文之前，为您选播这首歌曲，李健的《新生明月》，这是一首2011年的抒情歌曲。

0: فيكون.
1: آمين.
0: فسبحان الذي بيده ملكوت كل شيء وإليه ترجعون.